0: 我做也是不去那房子，我还是他住过那房子。
1: 跟要是你要是
2: 可以住的，跟要是你要是可以住的，
1: 跟要是你要是可以住的，
3: 我就要三年不生你了。